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盛夏结尾，金秋将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九月西班牙开学季的情况。另外，我将为您介绍西班牙的教育体系。我们还会在今天的节目中欣赏西班牙热门歌曲。在节目的最后，我将教您说几句基础西班牙语。

吃完后有漫长的自由活动时间。在一些地区，下午上课甚至要到3点或3点半才开始。西班牙中小学校里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没有我们熟悉的课间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是实打实的 el patio， 课间大操场社交时间。孩子们不搞室内广播体操，而是全冲到操场上踢足球、聊天、吃着火腿三明治。对他们来说，课间最重要的不是休息眼睛，而是社交。西班牙的老师在学生眼里，很多时候更像是平等的对话者。在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学生甚至可以直接叫老师的名字，师生关系非常松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纪律，而是他们更强调互相尊重，而不是上下级的威严。说到吃，西班牙学校的食堂也是一道风景线。虽然没有咱们国内学校食堂那种几十个菜品任选的壮观大排档，但他们的餐单里经常能看到地中海饮食的影子，橄榄油、新鲜蔬菜、豆类，当然还有每周雷打不动的意面和西班牙特色煎蛋饼 Tortilla de patatas。现在我们还是来严肃认真地聊聊西班牙的教育体系。毕竟一个国家的教育折射出的是它的社会价值观。西班牙的教育体系大体上分为几个阶段：幼儿教育、小学、义务中等教育 ESO、 高中 Bachillerato。

择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是通往大学的学术路线，高中 bachillerato， 为期两年；另一条则是注重实操的职业教育 formación profesional， 简称 FB。 近年来，西班牙的 FB 越来越火爆，因为当地社会对高水平技术工人的需求极高，很多读完 FB 的年轻人毕业即就业，薪资甚至不比普通大学毕业生低。另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极具特色的语言环境。西班牙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但在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加利西亚等自治区，学校里还会强制或双语教学当地的共同官方语言，比如加泰罗尼亚语或巴斯克语。再加上近年来大力推广的英语沉浸式教育，西班牙的孩子从小就要应对多语言的切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欧洲其他国家的孩子会选择去西班牙交换学习的原因之一。而且西班牙教育非常强调批判性思维和艺术素养，您会发现他们的课程设置里美术、音乐、哲学占有相当重的分量。他们不鼓励死记硬背，而是更喜欢让学生做小组展示，从小培养公众表达能力。听众朋友，我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小时候上学最怕什么？是早复习？是早自习默写？期末公布成绩单？还是突然召集的家长会？咱们中国孩子的童年确实充满了一关又一关的挑战，但是如果你出生在西班牙，那童年画风可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可是个连太阳都在休息的国家，那边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上学的？今天咱们就来拆一拆西班牙教育和中国教育之间那些意想不到的差异。咱们先从作息聊起。在国内，很多高中生早上七点前就进了教室，晚上还得上晚自习，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可是在西班牙，很多公立学校走的是连续作息路线，孩子们早上九点上课，中间吃个小面包，下午两点到两点半居然就放学了。肯定有听众好奇，下午两点放学，那午饭去哪儿吃？答案是回家吃。在西班牙人的观念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午饭是天大的事。放学后，大把的阳光，孩子们去踢足球、学芭蕾舞，或者就在公园撒欢儿。您可能会想，放学这么早，难道他们不担心孩子学不完吗？这就说到两国的教学理念了。咱们中国的教育讲究扎实、严谨、深挖，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底下记，练的是扎实的基础和极强的逻辑解题能力。咱们训练出来的孩子数学和基础知识功底那是公认的强。西班牙的课堂完全是另一个画风，您走进他们的教室，很少看到整整齐齐的单人桌，大多是几张桌子拼在一起。老师最爱的教学手段叫 trabajo en equipo，团队写作，简单来说就是分组搞事情。比如学历史，老师可能不会让你背诵年份，而是给个课题，比如请你们小组做一份 PPT， 模拟16世纪的西班牙大航海时代，向全班做演讲。在这种模式下，光会闷头刷题可不行，你得会沟通，会表达，还得敢提异议。

那西班牙孩子难道就没有升学压力了吗？其实也有，西班牙的高考叫鲍五，或者大家熟知的 Selectividad， 但他们的规则和咱们大不一样。咱们国内的高考基本上是一考定。

乾坤。但西班牙的大学录取分数线，高考成绩只占 40%， 高中两年的平时成绩占了整整 60%， 这相当于把压力分散到平时的每一天，告别了一考定终身的风险。还不止呢，在西班牙，如果不去读大学，去读 FAB 职业教育也超级受欢迎，比如修飞机、做高级厨师、做 3D 动画，这些在当地都是非常体面而且薪资高的工作。当地社会对成功的定义非常多元，不上大学绝不代表失败。

0: 除了升学，连家长会和家长群也很有意思。国内的家长群往往是24小时随时有消息，老师一发通知，底下整齐划一的回复收到。但在西班牙，老师放学后是绝对不理工作邮件的，界限感非常强。他们如果有家校沟通，是预约一对一的杜多利亚导师约谈，老师会拉着家长喝杯咖啡，聊的第一个问题往往不是你孩子数学考了多少，而是他最近在学校开心吗？有没有交到新朋友？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就像是一场追求卓越的百米冲刺，它锤炼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比扎实的技能，而西班牙的教育更像是一场充满阳光的漫长散步，它更鼓励你去探索自我，享受当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没有绝对的高下，只有适合与否。如果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更希望有哪种教育环境成长呢？从九月的开学大危机，到操场上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再到16岁时成熟的教育分流，西班牙的开学季和教育体系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松弛却不失章法的生命力。教育的本质或许就像西班牙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一样，不是为了赶超所有人，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管你是正在国内经历开学的新学期，还是在世界某个角落漫步，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你带来一丝异国的阳光与启发。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国连线，我们刚刚为您介绍西班牙的教育体系，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西班牙的热门歌曲。当九月的金秋悄然而至，生活的节奏从悠闲的假期模式切换成了忙碌的开学季。而在这样一个充满新鲜感与挑战的时刻，没有什么比一首充满能量的音乐更能帮我们迅速找回状态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拉丁电音的世界，聊聊一首曾经火遍全球，只要前奏一响就让人忍不住在课间摇摆的派对神曲，由西班牙著名的 DJ 兼制作人胡安马干带来的代表作 Bailando por ahí， 到处跳舞。

环马干是当之无愧的拉丁电音之王，他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巴达洛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歌手，更是把加勒比节奏、雷鬼顿和欧洲电子舞曲完美融合并推向世界舞台的核心人物。他的音乐总是自带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律动感。这首发行于2011年的 Bailando por ahí， 这首歌也常被称为 Ayer la vi， 它的意思是昨天我见到他，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热单之一。

歌曲讲述了主人公在街头偶然遇到了曾经的心上人，他正在朋友们开心地四处跳舞，那种带着点遗憾却又无比动感的情绪，通过欢快的电音节奏被完美地表达了出来。虽然它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校园歌曲，但它那种释放活力、享受当下的态度，却和我们在开学季里渴望突破自我、迎接新挑战的心情不谋而合。 它曾统治了无数个年轻人聚会的夏日与金秋时光。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无论你是坐在安静的教室里，还是在课间操场上奔跑，那种热烈的情感和欢快的节拍总能跨越国界，直击人心。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刚刚开学的你带去一份南欧的阳光与活力，帮你轻松开启新学期的每一天。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全球短波频道，欢迎您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西班牙语角。无论是马德里金秋九月里充满欢声笑语的校园，还是巴塞罗那街头背着书包活力四射的年轻面孔，西班牙的开学季不仅是一场盛大的青春聚会，更是一个充满新鲜感与挑战的语言大世界。如果你漫步在洒满阳光的校园林荫道上，看到同学们友好地向你打招呼，你可以微笑地赞美一句 El ambiente escolar es fantástico， 这里的校园氛围太棒了。 Fantástico 意思就是极好的、美妙的。好，现在请您跟我重复一遍 El ambiente escolar es fantástico。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情景，报到注册与寻找教室。跨入西班牙学校的第一步，往往是从新生报到到寻找教室开始的。当你拿着课程表，却不知道自己的教室在哪里，你可以礼貌地问老师或同学 Perdón, ¿dónde está mi clase? 请问我的教室在哪里？或者您也可以更具体地问 ¿Dónde está la secretaría? 请问秘书处在哪里？好，现在请您跟我重复 Perdón, ¿dónde está mi clase? 当您走进教室，想找个空座位坐下时，您可以客气地询问旁边的同学 ¿Está libre este asiento?这个座位有人坐吗？ Libre 指的就是空着的、自由的。好，现在请您跟我重复 ¿Está libre este asiento? 在上课前，如果您想和邻居的新同学打个招呼，互相认识一下，您可以大方地问 ¿Cómo te llamas? 你叫什么名字？或者是 mucho gusto， 很高兴认识你。您也可以说 encantado， 如果您是女士，您要说 encantada， 它的意思也是很高兴认识你。好，请您跟我重复

¿Cómo te llamas? 请您跟我重复。Mucho gusto. 请您跟我重复。Encantado. 请您跟我重复。Encantada.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情景，课堂互动与向老师提问。正式上课后，西班牙的课堂氛围通常非常活跃，老师鼓励大家积极发言。如果您在听讲时遇到了听不懂的地方，想要礼貌地请老师重复一遍，您可以说 ¿Puede repetir, por favor? 请问您能重复一遍吗？这是课堂上最实用的求助句型。请您跟我重复 ¿Puede repetir, por favor? 如果您对某个知识点有疑问，想要举手向老师提问，您可以说Tengo una pregunta.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您想知道某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是什么意思，您可以好奇地发问 ¿Qué significa esta palabra?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然，如果在课上表现出色或者回答正确，老师通常会夸奖你 Muy bien, 很好，或者 Perfecto, 完美。好，请您跟我重复 ，muy bien。请您跟我重复 ，perfecto。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情景：课间休息与交新朋友。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就会欢呼着冲向操场或者食堂，这也是结交新朋友的黄金时间。当您听到大家相约去买点心或咖啡时，您可以热情地加入他们 ，vamos a la cafetería。我们去咖啡厅吗？请您跟我重复 ，Vamos a la cafetería。如果您想约新认识的同学放学后一起去图书馆复习或者一起散步，您可以发出邀请 ，¿Quieres estudiar juntos después de clase？ 放学后你想一起学习吗？好，请您跟我再说一遍。¿Quieres estudiar juntos después de clase? 请您跟我再说一遍。¿Quieres estudiar juntos después de clase? 最后，当快乐的校园一天结束，大家各自回家时，别忘了热情地向同学们挥手道别。Hasta mañana, 明天见。请跟我重复。Hasta mañana。请跟我再说一遍。Hasta mañana. Good. 让我们最后快速复习今天开学季最核心的三个西班牙语实用句子。询问教室 ，¿Dónde está mi clase? ¿Dónde está mi clase? 请求重复 ，¿Puede repetir, por favor?¿Puedes repetir, por favor? 放学道别 ，Hasta mañana. Hasta mañana. 请您跟我重复 ，¿Dónde está mi clase? ¿Dónde está mi clase? 请您跟我重复 ，¿Puedes repetir, por favor?¿Puede repetir, por favor? 请您跟我重复。Hasta mañana. Hasta mañana. 感谢收听今天的西班牙语角，祝大家在新学期里收获满满的知识与友谊。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